0: 向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张轩赫，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3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古典乐它旋律悠扬，情感深沉，为您精选了几首经典的古典乐曲，也在这里邀您共同跨越时空的界限，深刻体会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

首先为您放送的是来自贝多芬创作的第六号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田园是贝多芬交响曲中最为温情舒缓的作品，节奏变换如同大自然的呼吸，引领听众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曲调细腻动人，并且淳朴又真挚，缓缓在听众心田铺展开来，让人沉醉于那份宁静致远的田园诗意。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啊许多著名作曲家的精彩作品，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古典音乐的这种跨越时空界限体会的丰富情感。那么继续带来的这部作品是比才的这一部经典的作品，那么它也是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完成于1874年秋。这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了，而它的序曲也是其中最能够展示整部歌剧的一个风格的器乐段落，常常单独来演奏。序曲的结构很简单，音乐的节奏与表现的气氛欢快又热烈，描绘出剧中次要人物啊斗牛士，也就是男二英勇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聆听欣赏比才的《卡门》中的序曲。

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问世的泰拉克红山仔唱片可以说是经久不衰的发烧碟。这是美国风靡一时的孔泽尔指挥辛辛那提通俗乐团演绎的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的精选专辑之一。圆舞曲轻快华丽，优美流畅，旋转又激扬，它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活力与激情，使得这些曲目在通俗易懂的同时又不失深度与韵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和欣赏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精选圆舞曲与波尔卡。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欢迎您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您分享的是来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印象集。这是印象主义风格的交响诗，它充满了色彩与幻想。整部作品包含着三个乐章，每一个乐章都以独特的音乐景观和声音画面著称，展现出印象派音乐的独特魅力。德彪西在创作中巧妙运用了七度和弦、九度和弦等和声手法，使得音乐中的和声既丰富多彩，又带有一种朦胧和模糊的美感，成功营造出梦幻一般的视听体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德彪西《印象集》第一册当中的第一乐章《水中倒影》。

继续在节目中为您放送的下一首作品来自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这是一部轻松愉悦的交响曲，充满了阳光和活力，音乐中充满着意大利风情，也展现出作曲家对意大利之行的印象。这一部交响曲的每一个乐章都充满着活力与生机，旋律优美流畅，节奏轻快明朗，是一部令人愉悦的音乐之旅，而听众也能够在旋律的引领下尽情领略意大利的独特魅力。

0: 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繁忙的生活节奏当中，让我们暂时放慢脚步，打开心灵的窗口，让古典音乐的清新空气洗涤我们的内心。今天高杰将和大家一起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感受那些温婉缠绵的旋律如何抚慰我们的灵魂。

肖邦的一生总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首降 B 小调是肖邦夜曲最初之最初，创作于1830到1831年间，旋律婉转优美，情绪极为丰富。降 B 小调夜曲为三段形式，第一段充满了柔和而朦胧的魅力，节奏处理自由，中段

由八度音奏出了降 B 的旋律，异常甜美。而这首曲子之所以能够使人迷醉，也全在于此。夜曲在传统上主要用于表现深夜的宁静，旋律通常如梦般清幽柔美。肖邦的乐曲却并不只是单纯的继承传统的表现风格，而是在形式上趋向自由，内容上趋向多样，也更加的热情婉转。

声息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是为奏鸣曲形式的幻想性的抒情曲，也被称为是月光奏鸣曲。贝多芬颠覆了钢琴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在首乐章就运用到慢板，情感的表现极为的丰富，有着沉思的柔情，悲伤的吟诵，也有阴暗的预感，徐缓的旋律当中流露出淡淡的伤感。月光奏鸣曲通过和声、音区和节奏的变化，细腻地表现出作曲家内心情感的波动，具有梦一般的朦胧特质和沉思意味，是古典乐派开始朝浪漫乐派转变的代表之作。

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 G 弦上的咏叹调是巴赫的作品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主题，充满着诗意的旋律美。一百多年来 G 弦上的咏叹调以淳朴典雅的旋律， G 弦特有的雄浑的音色成为了巴赫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就好像是永恒和谐的对话，又如同内心的律动。

袖子，这是一首苏格兰的古老民谣，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就已经广为流传，相传是英王亨利八世的作品。亨利八世是一位长笛演奏家，这首民谣的旋律非常的古典优雅，又略带一丝凄美之感，是一首描写对于爱情感到忧伤的作品，但它受到世人喜爱的层面又不仅仅局限在爱情的领域。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由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版本《绿袖子》，从初始词曲到如今已有很多年，而它却依旧如那永不颓败的花，始终在我心头绽放。或许真正的民谣便是如此，起于平淡，归于永恒。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亲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5: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一起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去感受那些温婉缠绵的旋律。乐曲题材小夜曲侧重于表达爱意，在轻柔之中带着真挚的诚意。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素有歌曲之王的美誉，小夜曲是舒伯特短促的一生当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它采用德国诗人

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而成。音乐出版家哈斯林格在舒伯特逝世后不久，发现了作曲家未曾问世的绝笔14首歌，并且以《天鹅之歌》为名汇编成集。这第四首便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小夜曲。小夜曲的歌词优美，情感真挚，画面感很强，仿佛是内心的倾诉，愉悦、渴望又略带着期盼。音乐当中充满着空灵与清澈，仿佛不含人间烟火。乐器的演奏版本，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正是钢琴的独奏版本。

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欢乐，你是我的痛苦，你是大地，我在那儿生活，你是天空，我在那儿飞翔。这是舒曼在他的艺术歌曲集《淘金娘》当中的第一首献词。这部声乐套曲也是舒曼献给克拉拉的结婚礼物。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之后，舒曼与克拉拉终于在1840年结婚。对于30岁的舒曼来说，与克拉拉的婚姻既是对青春的告别，也是新生的开始。爱情的力量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840年这一年，舒曼创作了100多首艺术歌曲，比如这著名的歌曲集《淘金娘》。这部声乐套曲由26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组成，有的热情奔放，有的柔情缠绵，有的铿锵有力，有的温婉迷人。舒曼仿佛将所有关于爱的情愫都凝练在这一部作品当中，漫长的绝望与等待，沉沦的爱，忧伤的幸福，以及那一刻不敢停歇的拯救，都被一一得以疏解。

F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02年，是贝多芬仅有的两首小提琴浪漫曲之一。这部作品处处洋溢着优美绝伦的韵律，也充分地体现出了贝多芬在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首先，主奏小提琴随着只有弦乐群的伴奏呈示出了第一主题，并且富有美妙的装饰音，华丽至极。第一主题经过管弦乐的全部合奏予以重复之后，主奏小提琴又陆续引出了下面的几个主题，经过各种展开。

转调又复归于第一主题，尾奏通过主奏小提琴在渐慢渐弱的气氛当中结束乐曲，一起来欣赏。

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的时候，从当地的一个泥水匠那里听到了一段小亚细亚民谣。全曲有两个主题交替反复而成，第一主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段民谣的曲调，幽静的切分。

过门之后，引出了感情激昂的第二主题。钢琴伴奏以固执的同一音型连续，却丝毫没有单调的感觉。此后又回归到高八度的第一主题，又反复略带变化的第二主题。乐曲的结尾是第一主题的片段，有如痛苦的啜泣般婉转哀鸣。

音乐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语言，它能够连接每一个灵魂，传递情感的力量。它就好像是一首小诗，在竹林中柔声吟唱，在鼓声和赞美声中热烈欢腾，在歌声中深情吐露，像流水偶尔弯曲。

在平原和直线上，偶尔在山间小溪缓缓流淌，偶尔又在悬崖上溅下水花。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26下一时段的精彩节目，我是高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进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

0: 工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接下来这首《爱之珍珠圆舞曲》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生涯中的一部早期圆舞曲，于1857年春季问世。这是约瑟夫与青梅竹马的卡罗琳结婚前夕，沉浸在甜蜜与期许中写下的一首爱情赞歌，同时也是赠与心上人的一份真挚礼物，所以也有人也将它翻译为忠贞的爱情。爱之珍珠极不寻常，约瑟夫称它为音乐会圆舞曲。从某种角度而言，这首作品不仅仅是作曲家创作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开创了维也纳圆舞曲的新天地，因此爱之珍珠理所当然获得了后世音乐家们的重视。它一度是约瑟夫唯一被录制进唱片的早期圆舞曲。

塞塞尔弗兰克第一小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慢板开始，节奏缓慢而沉稳，营造出一种庄重深沉的氛围。这部分的音乐仿佛是在缓缓展开一幅宏大的画卷。弗兰克的旋律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歌唱性，在慢板部分旋律优美动人，充满了情感的表达，快板部分的旋律则激昂有力，充满了动力感。旋律线条复杂多变，展现出弗兰克高超的作曲技巧。

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他在钢琴协奏曲创作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过渡。这部作品不仅在趋势和音调上进行了大胆创新，还融入了古典主义的精髓，成为钢琴创作领域的经典之作。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共分为三个乐章，马上听到的是第二乐章，由主奏钢琴静静的城市，情绪复杂深沉，通过醇厚的和弦加强气氛。

皮塔·波尔卡第一次出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是2017年。作品中的主角西班牙著名舞蹈家帕皮塔曾经到维也纳演出，轰动一时。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受到帕皮塔舞蹈的启发，创作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波尔卡作品。

0: 正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上个世纪末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电影崛起，黄飞鸿系列、倩女幽魂系列、东方不败系列轰动一时。而伴随着这些系列电影，香港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配乐大师，他们的每一段配乐几乎都是经典。这些音乐在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电影人物的同时，也塑造出香港电影史上一部部经典的作品。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那些年打动我们的香港著名音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

电影《真心英雄》的主题曲来自于黄英华的配乐。黄英华是香港的配乐大师，1994年出道，多次和徐克、杜琪峰、周星驰合作，先后为红极一时的《暗战》《功夫》《少林足球》等影片担任过音乐监制。他的作品当中总是流露出匠心和大气。他配乐的《少林足球》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功夫》则是获得了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两部《暗战》也都是采用黄英华的音乐。他是一个极富天才和创意的配乐大师，不仅能够将音乐编得和剧情一样的悬疑紧张，也能够做出暗战的大气和磅礴。两部暗战可以说都是香港电影经典的配乐作品之一，而暗战这部纯男人的电影却有着电影当中最温馨甜蜜的配乐。小巴上，刘德华把耳机轻轻塞入蒙嘉慧的耳朵之后，黄英华在这里运用了一段缠绵悱恻的配乐。这首配乐空灵优美，又带着一丝伤感，伴随着人声的哼唱，蒙嘉慧把头靠在了刘德华的肩膀之后，展现的完全是一个男子在和他的恋人分享着甜蜜时光的幸福。音乐烘托的效果虽然悲凉，却很明亮甜蜜。

2001年，一部《少林足球》在创造票房佳绩的同时，几乎包揽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部分的奖项。大力金刚腿的阿星和太极馒头妹阿梅之间的懵懂爱情，也伴随着少林队令人捧腹的赢球方式深入人心。当然，黄英华的配乐也非常的大气振奋。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陈勋奇是公认的香港电影全才，有人戏说他是香港导演里面最出色的配乐，配乐里面最出色的制片，制片里面最出色的飞车指导，飞车指导当中最出色的编剧，编剧里面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演员里面最成功的导演。他为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所配的这首《天地孤影任我行》非常的经典，他的前一分钟音乐元素非常的简单，主要是电子合成乐加上鼓声点缀，表现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好似苍茫的天地间准备决斗的两位高手矗立着蓄势待发，而紧接着音乐风格突然一变，变得生动而精美，给人一种如泣如歌的悲凉的感觉。这首配乐的内在其实就是一种悲壮，这个悲更像是一种对失落爱情的最后宣泄。电影《大话西游》的最后，当紫霞仙子死去的时候，也采用了这首配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些香港著名的配乐家的电影配乐作品。顾嘉辉也是香港著名的音乐大师，是粤语流行曲最重要的创作人之一，他有着香港乐坛教父之称。顾嘉辉作品数量庞大，已经登记在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的就有1000多首，并且相当的多元化，其中包括了电视歌曲、电影歌曲和歌手合作的儿歌以及各类的广告歌曲。但是他非常经典的电影配乐还是《英雄本色》的配乐，整首配乐都是由电子音乐合成，强烈的节奏感也为这部划时代的黑帮电影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要介绍的这位香港作曲家、制作人、编曲人叫做陈光荣，他也是香港音乐的中坚力量，曾经为电影《古惑仔》《风云》《无间道》《头文字 D》《精武风云》《陈真》等电影进行过配乐，同时呢，他也担任过郑伊健等许多歌手的专辑音乐监制。在电影《无间道》当中，当黄秋生所扮演的警察被黑帮分子杀害的时候，梁朝伟扮演的卧底陈勇

鲁人看着被扔下楼的死在自己面前的上司，回想他原来和自己那种如同父子般的情感，那种内心无法相信眼前一幕的痛苦和本能的抑制不能表现痛苦的矛盾心情，在梁朝伟脸上完美地表现出来。而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当中响起了这首《再见，警察》。缓慢优美的音乐形成，也配合着电影的情节，人物的出色表演，成为了观众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毫无疑问，黄沾先生是香港电影配乐界的代表人物。他最成功的配乐作品之一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民乐《将军令》，为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所作的主题曲《男儿当自强》。而另外，他为电影《倩女幽魂》所作的主题曲也深受大家的喜欢。黄沾创作的这首歌曲充分发挥了古典风的特色，仿佛能够看见林间小溪潺潺，竹林琴箫迭起。

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也是撑起香港配乐半边天的人物，传统的丝竹管弦民乐，大气处气势恢宏，柔情处情意绵绵。在他众多的配乐作品当中，有一首《集市》显得非常的独特。这段配乐主要是中国传统民乐，特别是一种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香港著名的配乐大师胡伟立所做的经典的电影配乐。胡伟立对各种乐器曲风编制驾轻就熟，这也源于他对各派音乐不拘一格的吸收，其中既有民族音乐的古意诗情，又有西洋音乐的现代质感。可以说胡伟立的影视剧作品的配乐总结起来大概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能够展现武侠情怀的诗意江湖，另外一类则是展现无厘头的市井小人物。但不管是武侠片还是喜剧片，胡伟立总是能够做到配乐和剧情丝丝入扣，武侠世界的豪迈和洒脱，江湖市井的俏皮和戏谑齐头并进，并且各自有着独特的配方。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旅美。

0: 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3: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8: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3: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8: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9: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0: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8: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非常具有动感的乐曲，来自马克西姆演绎的电影《加勒比海盗》当中的主题曲。提到马克西姆，我们大概能够想到两个词，那就是跨界和炫技。的确，这位克罗地亚流行钢琴演奏家以拥有2.07米的身高、俊秀的脸庞以及极富吸引力的个人魅力和独特的跨越古典和流行的潇洒乐风，赢得了世界乐迷们的热捧。马克西姆生于克罗地亚海边小镇施本尼克，在9岁的时候呢，他跟随瑟科索学习钢琴，并且在同年公开演出。3年之后，马克西姆在他的第一个个人音乐会当中演奏了海顿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1999年获得了鲁宾斯坦国际钢琴大赛的头奖，2年之后赢得了巴黎庞托斯钢琴大赛的首奖。他的现场演奏是听觉和视觉完美融合的音乐盛宴，而他的音乐专辑也被誉为是最畅销的古典跨界唱片。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马克西姆的一张叫做《电影琴缘》的音乐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以钢琴来配合电子音乐的时尚方式，改编演绎了包括《加勒比海盗》《极速风暴》等12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可以说是首首经典，而且专辑一经推出就反响热烈，受到了很多古典乐迷们的广泛喜爱。尤其是同年马克西姆在中国巡演的时候，现场带来了新专辑曲目当中的表演，更让专辑的销量一度飙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这位克罗地亚的钢琴王子的音乐魅力。

电影《洛奇》当中的主题音乐，马克西姆的音乐呢，是最具现代感的跨界音乐，不再将音乐传统严格的定律在某一范围之内。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被他指尖跑动的速率和身心所迸发出的激情而感染，好像全身的每一个脉搏都有那种律动感。马克西姆和时代步伐结合得非常的紧密，他的弹奏风格也是别具一格，与以往我们对钢琴弹奏的理解完全不同。从他弹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慨这种魅力四射的激情、澎湃的热力和那种无处不在的节奏感，难怪他被人们称作是钢琴界的瑞奇马丁。

好像又回想起了片中马尔康姆回到家乡和妻子相遇拥抱的那个田野，而马克西姆独特的演绎配合着旋律的进行，也让乐曲就像是罗马史一样波澜壮阔。有人说马克西姆不擅长演奏温柔的曲目，但是在这张电影《情缘》当中，马克西姆就大胆地挑战了几首这样的曲目，像《天使艾美丽》《雪之华》当中的主题曲。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温暖深情的旋律。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马克西姆这位钢琴家在2012年发行的一张叫做《电影琴缘》的音乐专辑。衣着时尚，动感炫酷是马克西姆的个性标签，但是技巧熟练也是他实力派的表现。马克西姆不管是做音乐还是做人，他说都要成为一种潮流的引领者，要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而恰恰就是这种很光鲜、很个性化的内在，才使马克西姆在众多的艺术家当中脱颖而出。假如说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给我们的是一种古典当中带有现代感的钢琴曲风，那么马克西姆则是将所有现代的音乐元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玻璃山序曲》，这也是1949年英国电影《玻璃山》的主题旋律，是由著名的配乐大师尼诺·罗塔所作，和他后期所作的配乐名作《教父》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一样，他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优美的。可惜年代久远，又没有电影影像做联想，这首作品已经濒临失传，但是马克西姆用他那丰富的演绎技巧以及扎实的功底，又将此曲重新的进行改编，使这部作品又重新面向大众。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

0: 正青春。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1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14: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转向一片更细腻的水域，德彪西的大海。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从不刻意描绘海浪的形态，而是用音符捕捉光影下大海的瞬息万变。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你能听到海上的黎明到正午当中，弦乐模拟的海水涌动，木管像阳光在浪尖上跳跃，波浪的游戏里，钢琴的快速音阶如同细碎的浪花，时而轻盈，时而带着一丝调皮。风与海的对话则用乐队的层层递进展现大海从平静到澎湃的呼吸。午后的慵懒正适合被这样流动的旋律包裹，仿佛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心也跟着慢慢的舒展开来。

0: 宋四和县民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到了古典也流行的节目时间了哈，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吉他曲包含了很多很多风格，其中有 Flamingo、New Age、乡村 Blues、爵士、摇滚、Funk 等等。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不同国度的异域风情。

那这首曲子呢叫做北极光哈，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的咖啡厅，可以点杯咖啡或者是鲜榨果汁哈，就坐在冬天的街头，看看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着窗边的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哎，这首歌来自哪里呢？这是一首有灵魂的歌曲哈，每个音符呢都跃动，会让你产生共鸣。我建议你收藏它，它的名字叫做北极光，也许不一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很长。

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西班牙组曲《加迪斯》，布里姆丰富的音色和激情将西班牙音乐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哈。这首曲子呢，上班午休时听，下班路上听，包括发呆时听，都是很舒服的一首曲子哈。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首布里姆版本处理的要比威廉斯要好得多，一起来听。

首曲子是电影当中最巴黎的一首，叫《法达小酒馆》啊。旋律中迷醉的艺术气息，却带着一丝丝步履匆匆的意味。纵使巴黎是个留人的地方，但它的主旋律永远是兰波笔下的生活在别处，贯穿了整部影片的悠扬轻快、带有弗拉明戈气息的曲子，仿佛自己也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荡，下一秒就会遇到海明威、毕加索、达里。感谢午夜巴黎，感谢 Woody Allen。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下面这首曲子呢，创作于1920年哈、啊，最初呢是钢琴曲。当时在酒吧里弹琴的琴师们觉得，古典钢琴曲实在是不适合酒吧的气氛啊。然后呢，就摸索着创造了一种新的曲风，哎，这类风格叫做格拉泰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爵士音乐的前身。有人说会想到超级玛丽，但是我却认为，好像魔术师在表演。请欣赏。

查尔达十五曲啊，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名作。查尔达什是出自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的舞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音乐课上有听到过啊，依稀的有点印象。从你可以哈、从昏昏欲睡到想要纵舞狂欢，请欣赏。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守交通规则，文明也要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与流行正在为您直播啊！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这首曲子呢叫做《Blue Moon》啊，蓝色月亮，被网友呢称为说每天晚上听完一遍之后才能睡觉啊。我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毕竟我没有晚上听过。但是呢，这是一首纯粹的爵士哈，希望你能够听进去。

这首巴基比萨雷利的爵士吉他《如果有你》If I Had You， 全曲充满了那种遗憾后啊，表面上已经释怀，悠悠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讲着那时的故事，但是呢，语气或者用词。

浪漫旖旎，风光无限，这应该就是课本里讲的不是很清。岸边的陌生人，盐湖是人们用以表达浪漫的代表旋律，听一百遍，醉一百遍。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单簧管的自然的芦苇的音色啊，由演奏大师用自己对音乐作品的旋律理解之后，用技术技巧的嘴唇和指法控制强弱发出来的音色，而使人陶醉其中。其实啊，每种乐器的感觉都是不能替代的哈，就像每个瞬间的你都是唯一的。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建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

0: 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7: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7: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6: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1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终曲奏鸣曲式，拥有来自地狱般最艰涩的技巧，也是全曲的顶峰。拉赫玛尼诺夫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练习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到了美国之后，他的资助人沃尔森家族给他安排了20场音乐会，而这首曲子的第三场演出是由新上任的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两位音乐大师站在了一起。我们应该记得1910年1月16日，德国和俄国两条宽阔的音乐之河一起流淌，虽然他们的相遇没有像18世纪贝多芬遇见莫扎特那样成为一个神话，但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爱乐者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了。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肖邦的声息小调夜曲，夜曲是肖邦创新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它平和淡然，寂静幽蓝，轻缓中透着沉思，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继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 BWV 10073库朗特舞曲。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

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皆系鸳鸯作，雪。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鳟鱼五重奏之所以命名为鳟鱼，是因为这第四乐章变奏曲的主题来自作曲家同名歌曲的主旋律。这首音乐是描写小鳟鱼的故事，小鳟鱼们正在水中愉快地游戏，其中几条鳟鱼还在水里进行各项比赛呢。不好，其中一条最调皮的小鳟鱼被一根水草缠住了，只见它上下翻滚，想要挣脱出来，真够可怜的。其他小鳟鱼都过来帮忙了，有的咬，有的顶，希望小鳟鱼能够摆脱水草的纠缠。终于，小鳟鱼被救了出来，可是它已经遍体鳞伤了。小伙伴们赶快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养伤，不幸的时候总会过去的。瞧，这群小鳟鱼又在一起欢乐的游戏了。乐曲用叙事的方式揭示了深刻的寓意，善良和单纯往往要被虚假和邪恶所害，并表明了作曲家对鳟鱼命运的无限同情和惋惜的心情。请听《鳟鱼五重奏》第四乐章。

舒曼的《春天交响曲》是他于1840年到1841年间创作的一部极负盛名的乐曲。创作这部交响曲时，舒曼刚和克拉拉结婚不久，因而全曲欢乐活泼，富有生气。《春天交响曲》据说是舒曼从贝托家《春之诗》中获得的灵感。最初各个乐章分别冠以初春、黄昏、欢乐的游伴、暮春等标题，但是舒曼希望人们在交响蓝天中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他又删去了这些标题。然而这些标题仍能启发我们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春天交响曲第一乐章给人的印象是明快活泼，曲调中透出春天那股催生万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引入作曲家悉心营造的春日图景中，也为后面的乐章做了铺垫。一起来欣赏《春天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鳟鱼五重奏之所以命名为鳟鱼，是因为这第四乐章变奏曲的主题来自作曲家同名歌曲的主旋律。这首音乐是描写小鳟鱼的故事，小鳟鱼们正在水中愉快

快的游戏，其中几条鳟鱼还在水里进行各项比赛呢。不好，其中一条最调皮的小鳟鱼被一根水草缠住了，只见它上下翻滚，想要挣脱出来，真够可怜的。其他小鳟鱼都过来帮忙了，有的咬，有的顶，希望小鳟鱼能够摆脱水草的纠缠。终于，小鳟鱼被救了出来，可是它已经遍体鳞伤了。小伙伴们赶快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养伤，不幸的时候总会过去的。瞧，这群小鳟鱼又在一起欢乐的游戏了。乐曲用叙事的方式揭示了深刻的寓意，善良和单纯往往要被虚假和邪恶所害，并表明了作曲家对鳟鱼命运的无限同情和惋惜的心情。请听《鳟鱼五重奏》第四乐章。

舒曼的《春天交响曲》是他于1840年到1841年间创作的一部极负盛名的乐曲。创作这部交响曲时，舒曼刚和克拉拉结婚不久，因而全曲欢乐活泼，富有生气。《春天交响曲》据说是舒曼从贝托家《春之诗》中获得的灵感。最初各个乐章分别冠以初春、黄昏、欢乐的游伴、暮春等标题，但是舒曼希望人们在交响蓝天中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他又删去了这些标题。然而这些标题仍能启发我们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春天交响曲第一乐章给人的印象是明快活泼，曲调中透出春天那股催生万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引入作曲家悉心营造的春日图景中，也为后面的乐章做了铺垫。一起来欣赏春天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1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今天在清晨的时光里，我们一同来聆听的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原创音乐剧《金沙》。三千年神秘金沙，三千年浪漫成都，三千年美丽故事。那么今天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一部音乐剧《金沙》，可是中国音乐剧的经典代表。它不仅缔造了成都城市文化名片，也开启了中国制造音乐剧时代。这部剧以成都金沙遗址所代表的神秘古蜀文明为创作蓝本，汇集国内顶尖的创作精英与著名歌手倾力加盟，曾在国内外进行了多次巡演，并且将古蜀文明的神秘魅力传播到世界各地，引起巨大的轰动。作曲家三宝与编剧关山将青铜纹样化作旋律线条，也让太阳神鸟图腾投影与交响乐节奏共振，使舞台变成鲜活的文明画卷，也让大家能够在美妙的音乐声中体验古蜀文明的魅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聆听和欣赏这部音乐剧《金沙》。
3: 四周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盘古手脚冰凉，心头慌乱，拿起板斧劈开黑暗，一个美丽的世界从此出现。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走到今天，谁还记得在宇宙开始之前那个飞翔的山？

水，蛋黄沉重如铅，时间种种因缘都在蛋的里面，蛋球像个圆圈永远不停循环，是先开花先结果先有

这个地球也像一个蛋，躲在蛋的怀里，趴在蛋的上面，蛋壳遮住天日，担心没有温暖，活像一个囚犯，眼看就要完蛋呀，是先害怕先结果先

飞鸟的样子被刻在一片金箔上，埋藏在无尽的记忆之中。他一直凝望着自己的爱人，而考古学家对此全然无知。遗忘是人的天性，但树叶上的故事是这么写的，回忆绝不会是徒劳的，带他去回忆。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清晨与您共同来回顾和分享的是来自中国的第一部音乐剧《金沙》。那么之前中文介绍过了，在全国顶尖的制作团队和精英的著名歌手倾力的加盟，也让这部音乐剧呢能够在多国进行巡演，同时也展现了中国音乐剧的古典古蜀文明魅力。在四川成都，距今3000年前的古蜀金沙王都，太阳神鸟的化身金和鱼的化身小鱼，以及乌木精灵丑和丑的主人沙，幸福地生活在这个金沙的国度里。在一场三星部落与金沙王族的战争中，圣物太阳神鸟金箔被三星部落击碎，金沙小鱼和丑天各一方，而他们只有来生才能够再见。在公元2001年的一天，转世为考古学家却已经失忆的沙，来到古蜀金沙王都遗址这一片神秘土地。他发现了太阳神鸟金箔残留的印记，而当沙手捧着自己的半片太阳神鸟金箔，一种莫名的激情在他的心中产生，既熟悉又陌生。他努力地回忆着，在他脚下神秘遗址里尘封的3000年幽灵，终于等来重见天日的日子。为首的乌木精灵丑，为了帮助昔日的主人恢复记忆，找回自己，只有让金箔重圆，爱情才能够重生，记忆才能复苏。于是丑便决定让往事重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聆听和欣赏音乐剧《金沙》。
1: 21世纪
2: 重大考古发现，
3: 这只是些垃圾，

回忆让人绝望，但树叶上有无尽的脉络和纹路。回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你不是说过，总有一天。

安的这种啊演唱阵容。那么讲到这个故事啊，在3100年前一次庄严的仪式当中，丑带着纱与美丽的太阳神鸟的化身金再次相见。失忆后的纱对美丽的金一见如故，并产生朦胧的情愫。由此，美丽的金为了唤醒昔日的爱人纱，重获往日爱情，他决定用生命来换取往日的重现，引领着纱飞向未来的场景。

0: 花大姐在考古学家的旅程中安排了一场盛宴，看芬芳的花香和美酒能否把她唤醒，找到她的记忆。我们一直想让她明白。
1: 你们让我明白什么？